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所有的记忆原来属于你我，知道珍惜难回复当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2: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九九八十一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4: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

0: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孩子，要相信。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
4: 谢谢啊。
2: 真是惨烈啊。
1: 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7: 基于声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毛毛溜溜，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5: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电话，
5: 听百色，
6: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3餐4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 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3: 哦，好热哦！哎，你看我solo哦。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户不得啊。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噜噜，
3: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

0: 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

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3: 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6: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我想不少朋友买回来的猕猴桃呢，都是硬邦邦的，放好久还是生，稍不留意呢都有可能直接放烂。其实啊，猕猴桃催熟呢有简单的小方法，

0: 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牛皮纸袋，轻轻封口。苹果香蕉呢会释放天然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猕猴桃成熟。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完全密封闷住，不透气很容易发霉腐烂。也不要放进冰箱冷藏催熟，低温呢会抑制成熟的。那怎么判断能不能吃呢？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捏果蒂的位置，微微发软就刚好可以食用了。但如果整个果子全身软塌，那就是已经过熟，很快就会坏掉。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了。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率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都表示来这里，
6: 那就是格莱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8: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6: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9: 奈威·隆巴顿。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

0: 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是陈奕迅少见的轻治愈系作品，是一首关于成长、友情主题的歌曲，传递出即使只是与人生的同伴短暂相逢，我们也能够为彼此的人生带来温暖。陈奕迅认为，随着人生的阅历不断增长，每次听起这首歌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音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无需言说便能够传递感受。下一首歌来听袁娅维《说散就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袁娅维带来的《说散就散》。袁娅维细腻有力的声线唱出了亲密关系从渐行渐远到潦草收场的状态，道尽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拉扯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至少相拥没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至少相拥》，没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天赋与母亲的关系转变。据张天赋本人的分享，他自小与母亲的关系不算亲密，年少时经常驳嘴，也会不满母亲的啰嗦，直到后来他才渐渐意识到，他和母亲之间其实只是存在沟通上的问题。歌曲表达了放下倔强，选择用最直接的拥抱去回应母爱的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刚刚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刚刚好》，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奕迅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杨千嬅与陈奕迅的友情，他以人生成就与幸福的界限是刚刚好诠释歌词内核，强调两人的关系有恰到好处的默契。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日出之前与你遇见》。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日出之前与你遇见》。这首歌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浪漫情歌，以细腻的表达传递出奔赴式的纯粹爱意。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

0: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0: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出走少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蓝心雨带来的《突然一场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蓝心雨带来的《突然一场雨》。这首歌把突如其来的思念具象成一场不期而至的雨，细腻传递出暗恋或离别后挥之不去的牵挂感。下一首歌来听房东的猫《蝴蝶之》。

评审，主唱王心怡细腻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克制又绵长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懂得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懂得雨天》。郁可唯的演唱情绪富有层次，歌词与旋律的结合传递出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温暖向前的积极力量。即便我们都曾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但也希望最终我们能够活成一个温暖、能体谅别人的人。窗外的雨声，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爱在深夜里最难翻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爱在深夜里最难翻篇》。这首歌以雨天为情绪载体，讲述离别后深夜难以释怀的思念情绪，是一首氛围感极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

0: 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6: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贴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700年后》。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之一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700年后》。林若宁的歌词意境优美，表达出那种跨越了物质和生死的真挚爱情，会无惧于时光的流逝，可以照亮生命。下一首歌来听姚晓棠《不知所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带来的《不知所措》，这首歌翻唱自王靖雯的代表作品，整体风格细腻抒情，刻画了感情当中的遗憾与纠结的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谢安琪《雨过天阴》。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雨过天阴》。这首歌讲述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因为一次意气冷战让关系彻底搁浅的故事。现实中很多人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甚至两人已经相伴多年。谢安琪清冷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感情当中的错过和怅然缓缓唱到听众心底。下一首歌来听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之间》。
1: 春泥多山不尽，一夜青丝却将满腹的心底交出一丝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之间》。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毛毛噜噜，
3: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Hey, yo, finally. Brand new Eddie. Listen, brand new Eddie. You're all you're waiting for. 3, 2,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有爱。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过，苦叹的一笑，连日剧亦闭幕，平淡沉闷都可。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

0: 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6: FM87.6，
5: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

0: 但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同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一次。

0: 搀扶。
1: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2: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3: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4: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3: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0: 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童年，这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歌曲，前奏响起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浮现池塘边榕树下知了声声叫着夏天的夏日景色来。这样的夏天已经成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抹不去的一个经典画面。今天分享的是蔡国权演绎的粤语版，虽然描述的童年生活不一样，但都是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也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2: 伤心呀，抱歉。
0: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3: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我是一只被拍了113下都还没有被买走的西瓜。
2: 哎，老板，请问这西瓜怎么卖呀？
1: 116下了，我旁边的兄弟更惨。
3: 我都快被拍成脑震荡了，也没有被买走。
2: 淡定淡定，总会被卖的。
1: 但他只是抱怨一下，然后就默默承受了这一切，不像另一个兄弟性格异常刚烈。
4: 哎，老板，这瓜，
5: 麒麟瓜，7.98块一斤，谢谢啊。
1: 真是惨烈啊！这些买西瓜的人很奇怪，他们会把一摊的西瓜都拍个遍，然后
2: 好，老板来个熟的，
1: 或者
2: 老板我要那个最圆的。
1: 我恨这个看脸的社会。曾经采访过一些人，你为什么买西瓜要拍两下呢？
4: 看别人都拍，所以我也拍。
2: 我就是顺手拍一下，听个响，
1: 长长样子。
6: 这是我对西瓜最起码的尊重啊。
7: 基于生学特征无损检测西瓜内部成熟度。
1: 你说人话。
7: 没熟的瓜、成熟的瓜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瞎说，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
8: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1: 几十年前，有一群研究人员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选了5个未熟瓜、试熟瓜还有过熟瓜，将它们依次放在一个测定装置上，通过锤打记录它们的音波信号。结果发现，未熟瓜在打击的瞬间音波振幅达到最大，然后急剧衰减，而试熟瓜的最大振幅出现在打击后的某一时刻。过熟瓜也一样，只不过它的音波持续时间比试熟瓜久一些。
2: 说人话。
1: 哎呀，就是没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是比较脆还比较硬的梆梆声，熟了的瓜的声音听起来是通通通的，拖起来拍还有点震手，而熟过头的瓜拍起来是这样噗噗噗的声音，更沉闷一些。
2: 哦，这样啊。
1: 所以用手敲打西瓜的声音来辨别西瓜生熟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拍西瓜听音分辨生熟这种技术活很多人把握不住，只是敲了个寂寞而已，根本听不出来。如果实在听不出来瓜的好坏，那就随便挑一个吧，然后问老板保熟吗。
5: Nice，
1: 我是小扎，知不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4: FM87.6，
3: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

0: 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

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清正廉洁。
1: 而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
1: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将，
3: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
5: 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爱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7: 春天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我想不少朋友买回来的猕猴桃呢，都是硬邦邦的，放好久还是生，稍不留意呢，都有可能直接放烂。其实啊，猕猴桃催熟呢，有简单的小方法。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牛皮纸袋，轻轻封口。苹果、香蕉呢，会释放天然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猕猴桃成熟。但要注意的是，不要直接用塑料袋完全密封闷住，不透气很容易发霉腐烂，也不要放进冰箱冷藏催熟，低温啊会抑制成熟的。那怎么判断能不能吃呢？咱们可以轻轻地捏一捏果蒂的位置，微微发软就刚好可以食用了。但如果整个果子全身软塌，那就是已经过熟，很快就会坏掉。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7: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起来啦！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
4: 的
0: 变化。
4: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5: 哈利波特，
6: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7: 表示来这里，
6: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霍格沃兹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兹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2: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 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日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日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3: 奈威·龙巴顿。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静悄悄》，相比原版，戴雨桐的声线更具有氛围感，演绎出了暗恋时心动又忐忑的朦胧爱意。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曾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曾经》。叶思纯的声线自带细腻的叙事感，把爱到窒息却只剩自己的无力感传递得很到位。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1874》。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1874》。陈奕迅本人出生在1974年，1874年正好比他的出生年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因此这个数字成为这首歌百年时空错位设定的核心锚点。作词人黄伟文借这个设定写出了今生迟迟遇不到命中恋人，怀疑对方出生在100年前的宿命感，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延伸到了前世今生的维度里。下一首歌来听阿琳带来《一无所有时的爱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一无所有时的爱情》。阿琳用极具故事感的声线勾勒出爱情里的美好与无奈，把年少时毫无保留倾尽所有去爱的状态定义为一无所有时的爱情。歌词从热恋时的相伴走到热情消散后的体面放手，最终落点在把回忆珍藏心底的释然，像是在讲述每一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校园爱情故事。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野、张新成带来的《那曾经吹过的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林带来《难得孤寂》。

孤立的心境，表达了很多人在喧嚣中的疏离感和对独处空间的渴望。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新特带来《向风止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新特带来的《像风止于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纯爱氛围感拉满的轻 R&B 情歌，像傍晚轻轻吹来的晚风，松弛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心动甜度。下首歌来听歌手陈奕迅带来《黑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黑洞》。这首歌是一首以平行时空与宇宙意象为核心的歌曲，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借由宇宙时空的宏大视角，探讨爱所拥有的无限能量，传递人类本能的情感潜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再见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再见吗？这首歌是吴若希和他多年的好友共同完成的作品，创作初衷是想表达长大之后要接受所有的关系都未必能走到最后的现实，要学会坦然面对生命里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页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

0: 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新成带来的第57次取消发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瑞恩带来讨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瑞恩带来的《讨厌》。这首歌通过失眠、冷战等感情关系当中最常见的状态，刻画恋爱关系中过度迁就导致自我压抑与情感矛盾，凭借犀利的歌词表达与强烈的节奏编排，被不少音乐综艺节目多次改编和翻唱。下一首歌来听王月安《会开花的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月安带来的《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把梦想比作会绽放的云，浪漫又充满了治愈感。从独自眺望云海的孤单，到和同伴并肩翻山越岭追梦，最终抵达新时空遇到更好的自己，完整呈现了成长的心路历程，把青春里的坚持、陪伴与感动揉进了旋律，听感温暖又有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吴若曦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超前告别》。这首歌围绕别离的主题展开，诠释着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的主题。吴若希的声线极具辨识度，搭配细腻的歌词，为不少听众带来温暖疗愈感。据吴若希本人分享人生感悟时表示，我们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些重要的人离开了，伤心是一定会有的，但生活还是要过，与其伤心地怀念一个人。

人，倒不如正面的去过生活，这样才能对得起爱护过自己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暗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

0: 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0: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桑，叶子。这首歌让我们在阿桑沙哑的声线里头触摸到孤独温热的质地，歌词里头也会唱到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句话就好像是一枚银针，轻轻的就挑破了我们裹在人群当中的这一层糖衣。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篇暖文章，似乎呢也会和这份心境有关。它的标题是中年以后人缘不好其实是一件好事。当酒局散场之后，翻遍通讯录找不到说话的人，当微信里头热闹的红包雨淋不到自己的头顶，或许我该祝贺你终于是从人际关系的围城里头走了出来。中年人的社交减法，减去的从来不是真心，而是那些需要踮着脚才能够够得到的关系。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
1: 飞翔孤单是一个，
0: 这篇文章呢依旧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害怕被人群冷落，怕饭局上没有人叫自己，也怕朋友圈点赞太少，怕自己成为了局外人，于是拼命的就往人堆里挤，逢人便笑脸相迎，有局必到，有话必接，好像认识的人越多，心里头就会越踏实。可是到了中年才渐渐明白，所谓人缘好，很多时候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自我消耗，而那些看似人缘不好的人，反倒是活得更加清醒，更加自在了。人缘不好，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作家余华在《谢雨中呼喊》这本书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年轻时候的余华也曾经热衷于社交，后来他发现那些推杯换盏的热闹，散场之后只剩下疲惫和空虚。于是他开始拒绝无效的聚会，把时间留给写作和阅读。有人说他变了，变得不再好接近了。可正是这种不好接近，让他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人缘不好，意味着你不必去讨好所有的人。别人找你帮忙，你可以拒绝；别人约你吃饭，你可以不去；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你也可以不理。你不需要为了维系一段关系而委屈了自己，不需要在每一次社交当中扮演那个好说话的人。人到中年，最难得的不是身边有多少人，而是你可以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用解释，不用愧。

就，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人缘不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把时间还给了自己。鲁迅先生一生朋友不多，甚至常和人论战，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翻译、教书和整理古籍上。他曾经说，我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那些人缘好的人往往忙着赶场子、聊闲天、维护关系，而你把别人用来社交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己身上。读一本书，跑一次步，学一项技能，陪父母吃一顿饭，也陪孩子拼个积木。我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前些年特别热衷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今天和这个主编吃饭，明天和那个平台负责人喝酒，手里头这个微信上是存了几百个大 V 的微信。他总是说，关系是吃出来的，多认识一个人以后就多一条路。结果呢，3年过去了，他的公众号还是那个阅读量，文章还是那个水平。而那些饭局上认识的人，真正帮过他的一个都没有，反倒是他认识的一些同行，从来不参加这些场合，朋友圈一年发不了几条，别人约饭10次推掉9次，但人家每天雷打不动写3000个字，雷打不动读2个小时的书。现在人家的稿费是我那个朋友的10倍不止。中年人的时间要知道是最宝贵的，经不起任何一点浪费。你每参加一次毫无意义的饭局，就少了1个小时陪伴家人的时间；你每应付一个虚情假意的朋友，就少了一点精力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把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从你的日程里头删掉，让你把有限的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上。

再来呢，就是人缘不好，朋友少，但是都挺真的。2019年，演员咏梅凭借《地久天长》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领奖台上，她没有感谢圈内好友，没有提到任何明星大腕，她只说了两句话：感谢导演，感谢拍档。有记者就问她：你在圈内的人缘是不是不太好？没有朋友值得你去感谢呢？咏梅坦然一笑：我确实朋友不多，就那么几个，但每一个我都能半夜三点打电话。年轻时候交朋友吧，讲究的是一个数量，微信好友3000人，朋友圈点赞过百，生日的时候满屏都是祝福，逢年过节收不完的群发消息。可是到了中年才明白，这些数字毫无意义。你真正需要帮助的，翻阅3000人的通讯录，能拨出去的号码不超过3个，而那3个从来不需要你刻意维护。你一年不联系，他也不会怪你。你半夜打电话过去，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事儿？我马上到。你落魄了，他不会问你发生了什么，只说缺多少，我给你凑。圈子干净，留下来的朋友都是值得时间的考验的，他们不图你的地位，不贪你的资源，也不跟你去玩一些虚情假意的游戏。你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在，你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安静地待在自己的生活里，不打扰，不添乱，也不消耗。人到中年，朋友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真越好。一个说真话的朋友胜过100个点头之交，一个能够接住你脆弱的人胜过1000个酒桌上的所谓的兄弟。人缘不好，早就学会了独处。蒋勋在《孤独六讲》当中写过：孤独没有什么不好的，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人缘好的人常常害怕一个人待着，他们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聊天，有人吃饭，有人逛街。

且有人打牌，一旦独处就会觉得心慌，而你早就习惯了独处，不觉得一个人吃饭尴尬，不觉得一个人去看电影丢脸，也不觉得一个人散步可怜。相反，你在独处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喝茶可以品出茶汤里的层次，一个人走路可以看见路边野花的颜色，一个人发呆可以让思绪飞到更远的地方。作家村上春树在《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头坦言，自己是一个不太需要他人的人。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跑10公里，下午翻译或者读书，晚上9点准时睡觉。这样的日子他过了30多年。有人问他，你不觉得孤独吗？他说，我从不觉得孤独是一件负面的事，相反，我能够和自己好好相处是一种能力。能独处的人内心是丰盈的，不需要向外去索取关注和认可，因为你自己就活得完整。这种状态不是孤僻，是自足。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人缘不好反倒是会活得真实。一个人缘好的人往往是需要戴很多很多面具的，在领导面前要谦卑，在朋友面前要大方，在亲戚面前要懂事儿。面具戴久了，自己就会忘了原来长什么模样。而人缘不好的人不需要伪装，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认同什么，拒绝什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你不用去猜他的心思，他也不会和你玩心眼儿。和他在一起，你可以放松去做自己，他也同样如此。

摇滚天王窦唯，一个极富争议色彩的歌星，也被称之为窦仙。媒体拍他骑电动车去吃面条，头发花白，身材发福，穿着普通，非常普通的一件 T 恤。有人说他落魄了，有人替他惋惜，他从来不回应。有朋友就调侃说，你整天在家待着也不出来交际，人缘能好吗？他回了一句，我做好我的音乐，做好我的人就行了。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觉得他过气了，落魄了，也可惜了，那是你的事儿。他还是那样，每天画速写，倒腾自己喜欢的音乐，在公园里头一坐就是一个上午。别人眼里的人缘差，在他看来不过是把生活还给了自己。这种真实不是不懂人情世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之后，选择不玩那套游戏了。其实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就是一个字，真。不必对讨厌的人强颜欢笑，不必为了合群而说违心的话，也不必为了让别人舒服而让自己不舒服。人这一生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那些因为你人缘差而离开你的人，其实本来就不属于你，而那些留下来的人，才是你真正该值得珍惜的。朋友少不是缺陷，是筛子，它帮你筛掉了浮华，帮你筛掉了虚情，留下的是安静和真实。人间值得，但是值得的不是所有人。从今天起，别再为人缘差而焦虑了，好吗？把时间留给自己，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也把余生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你我在清静的日子里头，都能够活出丰盛的自己。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依旧是来自于歌手阿桑带来的《一直很安静》。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

0: 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我好爱你，但很可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尼古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论是个什么东西，看你户口里多少钱，多少名和利，不管你人品有多么的正，就算是个圣人，没地位一样被看不起。你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计。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3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45000，月薪只不过50000块，认识了一般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我

多庆幸，大地又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万物众生中里落做人，怀着诚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The
1: whispers in the morning。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永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一种。

爱是胸口永不禁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生命。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8月31日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
3: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当选市委书记，黄琛、郑胜景当选市委副书记。
3: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画未来、献良策。我是主播陈明。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5: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黄显彪报道。8月3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闭幕。王永超、黄琛、郑胜景、刁卫红、关海雄、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兵、刘斌、黄台勇、张国格、黄俊杰、黄茂兵、蓝田宁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蒋卫生、陈杰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郑胜景同志主持闭幕大会。大会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永超同志在闭幕大会上做讲话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向为百色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向各位代表和为大会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表示热烈的祝贺。王永超指出，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十五五”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回顾总结了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客观分析了未来5年的发展形势，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做出了部署。这次大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统一思想、开拓进取的大会，必将对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永超指出，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我们正式接过了5届市委手中的接力棒，奋进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未来5年宏伟蓝图已经绘就，百色高质量发展将迎来崭新篇章。新征程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把大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确定的奋斗目标变成美好现实。王永超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能力， 坚持把百色工作放到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和推进，立足百色实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书写百色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要坚持人民至上，在为民造福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420万老区人民成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要聚焦中心任务，担当实干，创造过硬业绩。要聚焦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实现五个提升，抓落实出实际，聚焦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抓落实出实际，走出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王永超要求，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汇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磅礴力量。

力量。新一届市委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上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各方一股劲，汇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各位代表要主动履职，立足本职岗位，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带头真抓实干，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拼搏，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干事创业的成效书写在红城大地上。王永超强调，蓝图已经绘就，实干创造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总结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分析我市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遇挑战，研究确定今后五年的工作思路、总体要求、奋斗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符合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合百色实际，顺应群众期盼，是全市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全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大会高度评价第五届市委的工作，完全同意报告对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经验启示的总结，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第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大会赞同报告对未来发展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大会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做好未来五年的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发展形势，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抢抓机遇中赢得先机，在把握大势中掌握主动。全市上下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大会同意报告关于我市今后五年的工作部署。大会指出，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大会强调，做好百色的事情，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出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市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自治区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自治区纪委和市委决策部署， 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

0: 赋予的职责，树牢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鲜明导向，发扬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条件，全市清风正气不断充盈，纪检监察工作成效显著，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常效推进清廉百色建设，共建共创更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要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引领，提升思想淬炼新境界，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彰显政治监督新担当，坚定不移涵养清风正气，营造作风建设新气象，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三不腐，增强腐败治理新效能，坚定不移维护民生民利，打造执纪执法为民新篇章，坚定不移发挥利剑作用，拓展政治巡查新成效，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构建依规用权新常态，坚定不移锻造过硬铁军，展现自身建设新风貌，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大会号召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团结一心，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十五五时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由王永超同志主持，大会执行主席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刘斌、黄斌、韩启强、郭嘉、贾耀峰、莫雍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486名，实到代表48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大会选举办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计票人、总计票人名单。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代表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依次投票，选举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55名、候补委员10名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41名。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情况，提出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确定。
1: 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罗霞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第五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

0: 当选名单，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大会进行选举。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确定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通过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确定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石广欢报道。8月31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总监票人报告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选举计票结果，提出第六届市委候补委员当选名单，通过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出第六届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第六届市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建议名单。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唐建豪、刘彩强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并讲话。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和监票人名单。会议经过认真酝酿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委书记王永超代表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发表讲话。他说，能够扎根老区，服务百色，奉献百色，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将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团结带领新一届市委班子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绝不辜负组织重托，绝不辜负时代使命，绝不辜负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望。王永超围绕加强新一届市委班子建设提出5点要求，要坚持绝对忠诚，做理想信念坚定的表率，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始终传承红色基因，把党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担当实干，聚焦战略定位、经济稳增长、建强产业体系等重点工作，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表率。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头等大事，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为民造福的表率。要坚持戮力同心，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汇聚最强正能量，带头维护班子团结，做团结奋斗的表率。要坚持严于律己，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始终严于律己，做勤政廉政的表率。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百色市第六届党委委员55人、候补委员10人、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王永超；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书记黄琛、郑胜景；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刁卫红、 王永超、冯毅、刘斌、李登科、辛立章、陆兰碧、郑胜景、关海琼、黄琛、程昭。全会批准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关海琼；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三、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韦刚、汤庆、杨桂龙、罗永良、关海琼、胡奇涛、黄学辉、童瑶、雷永茂。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谢宇龙报道。8月3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到会纪委委员41人，实到会39人，请假2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关海琼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韦刚、雷永茂、胡奇涛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并报经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就新一届纪委委员如何带动全市纪检监察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关海琼要求：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绝不动摇，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规矩，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发展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布局和推动，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二、要忠诚履职，提质效，绝不懈怠，准确把握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坚守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定位，在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风肃纪反腐、维护民生民利等方面再发力，以纪检监察工作新成效为15、15、17持续统筹建好两个生态，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三、要清正廉洁守底线，绝不逾矩，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慎独慎微，自重自省，树立和维护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四、要严管严治铸铁军，绝不放松，在抓班子、带队伍上做到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全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五、要精诚团结讲奉献，绝不推诿，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全市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遇事多沟通，工作多补台，不断巩固发展新奇、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局面。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百色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关海琼同志主持会议，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应到41人，实到39人。全会选举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与会同志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 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们围绕大会报告谈认识、议举措、画未来、献良策。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全面客观总结了百色五年来的发展成就，准确把握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成绩激动人心，目标催人奋进。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在经济实力、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代表们表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目标清晰，举措有力。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卢东贤：
3: 报告总结过去五年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工作，举措催人奋进。特别是关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部分，让我们基层工作者方向更明，干劲更足。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把大会精神传达到基层一线，立足岗位职责，紧扣新编富民要求，脚踏实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敏桥：
4: 报告为基层抓好乡村发展明确了目标路径，我将迅速贯彻落实大会部署，聚焦产业振兴、城乡融合、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立足一线，实干笃行，全力推动乡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唐旭杰：
5: 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让我深受鼓舞，我将带领全校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用实干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2: 蓝图已然绘就，号角已经吹响，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带回各自岗位，传达到基层一线，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把大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茂兵：
6: 实务期间呢，我们将严格落实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以四个坚持系统推进里增精深加工，提质增效，聚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地、材料生产基地，持续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配套，精准统筹土地、能耗、人才等关键要素，精准的聚集上下游优质项目，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进阶，全力打造 AI 硬件制造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黄祥庆：
7: 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客观全面，部署未来五年的任务，重点突出。作为边境高中学校的负责人，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实干担当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办好国门教育，为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边疆长治久安奉献那波教育力量。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莫小曼：
8: 教育事关民生根本，我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把一线教师、学生、家长的所思、所想、所盼反映上来，回到岗位以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边境教育实际，深耕教学本职，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会办好边境群众满意的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9: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

0: 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浪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毕业是一个沉重的动词，也是一个让人一生难忘的名词，更是感动时流泪的形容词。又是一年毕业季，让我们在歌声当中缅怀青春，重温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0: 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
1: 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当中纯真的感情和青春的迷茫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歌曲以木吉他为主导，搭配老狼质朴温暖的嗓音，勾勒出大学宿舍里兄弟之间的真挚情谊，成为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符号。